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9%。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林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2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黄义达呢是全能创作音乐人，独创意式摇滚，把古典弦乐和吉他摇滚与都市深情情歌融合在了一起。那这第一首欣赏的《那女孩对我说》也是职业生涯最出圈的封神代表作了。那时隔多年呢再度翻红，常年也是位列伤感歌单的榜首，也是大众最熟悉的黄义达的作品了。下面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9: 独立音乐时间，
1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那现在的气温是28度，空气质量38，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二，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和今天是差不多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郭采洁呢，音色清甜软糯，也自带独特的少女耳语之感。这首《我的未来是》呢，也是出书圈的金曲啊。那十几年过去的前奏一响，就能勾起满满的追剧回忆，也常年用作青春短视频的配乐，也是他传唱度最高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2: 独立音乐时间，
3: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居民呢会利用阳台空间呢来栽种小葱、生菜、薄荷这类容易成活的作物。平日里呢日常打理成熟之后呢，可以直接采摘入园入菜。那既装点了居室的环境，还能吃上亲手栽种的食物。那不少人呢还会互相的交流栽种的小窍门。

全生活全知道。现在呢，有人不再一味使用智能手机拍照，开始选择用胶片相机记录日常画面，出门闲逛时呢，随手拍摄街景、家人相处的画面，洗出实体照片妥善收藏。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呢，也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喜爱。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

0: 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这里是独立音乐。

0: 全生活全知道，各式各样的图案拼图呢，走进了千家万户。休息的时候呢，静心来拼凑图案，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既能消磨空余时间，还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完成之后呢，摆在家里也是一个不错的装饰摆件了。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30度了，空气质量40，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和今天是差不多的。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啦。

全生活全知道，居民呢自发拿出家中闲置的课外书读物集中摆放在公共漂流角，大家可以自由取阅，看完之后呢自觉还会放回原处，书本不断流转，也让更多人读到好书，整片区域都萦绕着阅读的氛围。

你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全生活全知道，在人流较多的路口呢，会有看见小朋友独自横穿道路的现象。那等候通行的骑行市民呢，会主动的停下来，领着孩子平安的走到对面，确认孩子去往安全的地方之后呢，才会继续赶路，用心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1: 在有关青春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这一首歌。我记得你说过，总有一天会在一起。

全生活全知道。常使用户外健身设备的居民呢，自发的形成习惯，每次锻炼前后也都会擦拭器材，清扫周边的落叶杂物。大家共同爱惜公共设施，长久保持场地干净整洁，方便所有街道邻里使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每。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9%。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买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跟一个小岛有关系。这个小岛它叫豪兰岛，它是太平洋西南的一个小珊瑚岛，属于美国的领地。它的这个大概位置呢，是在美国的夏威夷和澳大利亚的中间，具体的位置啊，坐标是北纬0度48分西经176度38分啊，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坐标说这么详细啊？咱们一会儿呢会用到这个坐标做一个比较。这个豪兰岛啊，它非常小，小珊瑚岛嘛，它小的什么程度呢？只有大概是 2.4 公里长 ,0.8 公里宽，陆地面积不到 1.8 平方公里。很小的一个地方。不过呢，这个岛虽然说小，但是这个地方呢，它盛产一种资源。盛产什么呀？盛产鸟粪啊，鸟的粪便。所以早在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人和英国人就在这个岛上采集鸟粪，然后运回去当作养料。那后来呢，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美国人在这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居民点，这座岛呢慢慢的就归美国管辖了，并且在岛上还修建了一个机场。那当然这些居民点呢，后来在这个二战之后又都撤离了啊，这个就是后话了，跟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也没什么关系。咱们还是说这个岛在当时的这个作用。在20世纪以后，这座岛它除了作为一个肥料的出产地之外啊，因为美国人还在这个岛上修建了一个机场嘛，所以这个岛呢当时也作为一个飞行的中转站。一般从美国飞到澳大利亚的飞机中间呢，在这儿可以进行补给，稍微的降落休息一下啊，因为咱刚说了，这个豪兰岛的位置正好是在夏威夷群岛和澳大利亚的中间点上，所以这个点作为这个中间的补给站是非常方便的。不过啊，自从2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个豪兰岛上之后啊，人们渐渐的发现呢，这座岛突然变得非常邪门了。它怎么个邪门法呢？就好像是那个百慕大三角一样，这座岛的周围啊，不管说是海上还是天空上，经常的会发生一些离奇的事故啊，海难事故或者空难事故。在这几年当中啊，其中有一起空难到现在那都是非常有名，震惊中外。说当年有一个女飞行员开着飞机想横跨太平洋，结果在这附近离奇失踪了，并且在她失踪的好几天之后啊，这几天之内人们陆陆续续的呢都能收到一些奇怪的求救信号。但是啊，这个搜救队到了这个信号发出的地方，就是找不到这个失踪的女飞行员啊。当时为了找这个人，美国甚至派了两支军队专门去寻找，但是毫无线索。那么这起事件啊，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主要内容。而这名女飞行员呢，不是别人，她就是在当年乃至当今都非常有名的美国飞行女神艾米尼亚·耶尔哈特小姐。那这起事件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还得从美国人来到这座岛上之后开始说起。咱们刚刚说了，人们来到这个岛上之后呢，渐渐发现这个岛很邪门，经常发生一些海难空难。那么这个灾难发生的越来越多啊，久而久之也就引起了美国当局、美国政府的重视。那么当时他们为了搞清这个原因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又一个百慕大呀？哎，美国政府在1936年12月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决定派一艘海洋的考察船，船上装上各种先进设备，哎，开到这个豪兰岛附近的海域做一次科学调研，考察一下。不过就在这艘考察船到来之前，在1937年3月份，在这片海域上又出事了。 当时呢有一艘巴西的大型货轮在这路过啊，结果在这附近呢也是突然就失联了，神秘失踪了。那后来巴西人本家来找，美国、英国还有法国都来帮忙，做了好几圈调查，找了好几次，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这下可好了，这马上这考察船该出发了，哎，结果又出事了。于是呢，当时为了慎重起见，美国的这个相关部门只能是决定暂时推迟这个考察船的起航时间，以防万一，先观察一下。那么当时这一推迟呢，就往后推了三个月，这时间就到了1937年的6月份。6月份的一天，当时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空中女神阿姆尼亚·伊尔哈特，她决定要驾驶一个叫艾利克特号的飞机，做一次横跨太平洋的试验飞行，来挑战一下自我。她制定的这个具体的飞行路线，是从新几内亚的莱城出发，中间经过豪兰岛，然后飞到夏威夷，完成这次跨越。其实呢，如果说啊，单说跨越飞越太平洋，在当时其实已经不算什么了，毕竟在之前192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飞越太平洋了。但是这一次呢，跟之前那次不一样。这次首先，这个人她是一个女飞行员，又是当时很有名的空中女神，这么有名。其次呢，他选择的这个航线啊，实在是太大胆了。中间经过这个豪兰岛，豪兰岛是什么地方？咱们刚刚已经说了，大伙都领略过。当时的这个飞机、船来到这之后，巴不得都得绕着走。他呢，要在这横跨过去，还在中间当休息站，还要休整一下。那么他的这个计划呢，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很多人表示支持。还有人呢很担心他，劝他干脆啊换一个地方吧，别在这儿停了，万一出事怎么办呢？不过美国的这个相关部门啊，他们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们高兴。为什么高兴呢？他们也害怕呀，他们也不想来这个地方。那么既然说这个伊尔哈特要在这儿飞过去，那么他们可以把这个考察的一部分任务交给伊尔哈特，让他顺便给搞一下就完了。于是呢，他们就让伊尔哈特在这个飞越太平洋的时候，顺便在这儿采集一些豪兰岛上空的一些数据。啊，伊尔哈特小姐人也爽快啊，反正都是路过嘛，非常愉快的就答应了。那么到这儿呢，咱们这个故事也就可以说是正式开始了。说这个伊尔哈特小姐在起飞之前，她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毕竟也是挑战自我。其中呢，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试飞，做一下试验飞行，确保人和飞机的各项条件都是符合要求的，都是安全的。这个准备工作当时做了半个月，转眼到了1937年的6月底，这时候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了。伊尔哈特计划到7月1号就开始正式的

0: 越大洋的飞行。这次的飞行，他打算在7月1号早晨先从莱城起飞，然后呢做一个中途不着陆的连续飞行，总共飞4200公里，直接飞到豪兰岛，这个燃料正好也够。不过呢，虽然说这个计划很不错，但是呢，当时正当他准备起飞的时候，都上了飞机了，哎，突然变天了，不能飞了。那没办法啊，他只能把这个起飞时间往后推迟，推到了第二天7月2号。7月2号啊，不负众望，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于是呢，早晨9点，叶尔哈特就顺利起飞了，朝豪兰岛的方向直接飞过去了。在一开始啊，这个飞行的过程非常顺利，地面的控制塔也一直都跟叶尔哈特的这个艾里克特号保持着联系。当时在飞到离豪兰岛还有大概1000公里的时候呢，豪兰岛上的美军机场也已经和叶尔哈特成功联系上了，还当时叶尔哈特还报告了他现在的具体位置、速度以及预计的到达时间。可是啊，好景不长，就在叶尔哈特的飞机马上就要飞到豪兰岛的时候，当时根据计算呢，大概再飞一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突然往豪兰岛的控制塔上发了一条紧急报告，而且这条报告当中掺杂着大量的干扰噪音。他说啊，我的飞机飞进了一种类似海绵体的地方，这里既不是天空，也不像是海水，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混合物，有一股强大的磁场。窗外的情况像是浓雾，又像是急剧上升的升腾的蒸汽。目前我仍然看不到陆地，我的位置在豪兰岛以西160海里，机上的汽油只够再飞行半小时。啊，从这句话再往后，这干扰噪音越来越大，什么都听不见了。这个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7点20分。在这个时候，叶尔哈特跟豪兰岛之间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了。这场意外实在是来得太突然了，整整一天都非常顺利，突然之间马上到了，失联了，联系不上。控制塔是一遍又一遍的去联系叶尔哈特，但是回应的只有噪音，别的什么都听不到。因为刚才根据叶尔哈特的报告，他说自己呢好像是飞进了一种奇怪的天气里，于是人们就赶紧去观测天气，结果发现呢，豪兰岛上空和附近还是万里无云，非常好啊。这就奇怪了，人们就推测，难道说叶尔哈特是飞错方向了？不太可能，毕竟这是老飞行员了，而且和地面一直是有沟通，应该是犯不了这样的错误。最后呢，人们实在没办法了，干脆啊，用一个老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怎么搞呢？在这地面上点燃了几个汽油桶，这样呢，如果说叶尔哈特飞到附近了，还能根据这个浓烟辨认方向和位置。于是人们在这儿等了一会儿，那慢慢的等了半个小时。那么半个小时过去了，根据刚刚叶尔哈特的报告说的，这个时候飞机也应该已经没油了，他呢也应该到了。但是很明显，天上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地上这个桶还在烧，但是飞机没有落下来。那么为了进一步的了解情况，豪兰岛的指挥塔就派了一架飞机飞到叶尔哈特最后发出信号的那块地方去看一眼，但是飞过去之后回来什么都没发现。那么到这个时候，情况其实已经很明确了，叶尔哈特确确实实是出事儿。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 我送您回家。

0: 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岛上的美军立即就向最近的夏威夷报警，并且向豪兰岛附近的所有船只发出求救信号，希望能够找到伊尔哈特和艾里克特号，如果飞机坠毁了，希望能够把他救起来。很快，在这个求救信号发出之后，当天晚上11点多，一艘英国巡洋舰艾奇勒斯号，他忽然就收到了一组很微弱的求救信号，这个信号怀疑是伊尔哈特发的。但是呢，很可惜，尽管当时船员们尽力去联系了，也没有和这个信号成功的联系上，没有取得联系，并且这个呼救信号呢，跟一开始伊尔哈特的报告一样，干扰很大，很快就消失了。不过这个时候啊，虽然说信号消失了有点可惜，但是这个求救信号的出现，那也就表示伊尔哈特应该是还活着的，这也就给美军下海去救他提供了可能。为此，美国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他们的这个飞行女神。隔了一天，到了7月4号早晨，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首先从珍珠港抽调出15艘驱逐舰和轻型巡洋舰，随后又调动了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和战列舰科罗拉多号以及亚利桑那号，这些船组成了一支非常庞大的搜索舰队，同时呢，还让法国和英国来协助救援。就为了救这么一个人，这个搜索阵容之庞大，这是史无前例的。时间又过了一天，到了7月6号，在这天晚上8点多，法国的海洋调查船联盟号也抵达了伊尔哈特失踪的这片海区，参加海上救援，并且呢，也实时的发出了联络信号。哎，结果没想到啊，他这个联络信号一发，果然就有回应了。当天晚上11点多，联盟号忽然就收到了一个呼救的信号，哎，这个信号呢，有非常大的噪音干扰，他们听了半天，终于听出来一句，说的什么呢？说这里是艾里克特号，这里是艾里克特号。而且与此同时，豪兰岛上的控制塔也收到了这个同样的信号。这一下子把大伙可都给激动坏了，这就是伊尔哈特发的信号啊！于是呢，人们马上开始试着跟他取得联系，控制塔马上发信号，说艾里克特号，艾里克特号，请报告你现在的位置。伊尔哈特呢，也很明显是收到了消息的，马上就回答了好几句话，但是呢，跟之前一样，信号干扰非常严重，噪音很大，听了半天才听懂了一半。伊尔哈特说啊，我现在在一个岛上，我的飞机正在海上漂浮。但是当人们很费劲的刚听完这段话之后，这噪音又开始变大了，最后渐渐的，这个消息又消失了，又听不见了。好不容易收到的消息，这下子又中断了。那没办法，人们只能根据收到的这个信息来先推测一下伊尔哈特目前的情况。从伊尔哈特的消息来推测，他的飞机啊现在在海上漂浮，他人在岛上。那么有可能他的飞机呢是出了事故了，或者说呢因为没油迫降了。可是呢又因为某些原因，他没有成功的降落在小岛上，而是落到了水里。之后呢，他从飞机里出来，搬了一些设备，游到了附近的岛上。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按理说，只需要在豪兰岛附近的海域寻找其他没人居住的小岛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小岛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附近飘着一架飞机，这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0: 搜索舰队在这附近已经转了整整三天了，这搜索半径不断的扩大，转了一圈又一圈，根本他就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岛，如果有那肯定早找着了。面对这个情况呢，人们也是非常的纳闷，哎，非常懵。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啊，人们都在这发愁呢，洛杉矶传来了一个消息，说当地有一个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他刚刚也收到了一段伊尔哈特的求救信号，那段信号呢也是有非常严重的干扰，他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什么来，只听到了两组数字，分别是179和16。那么这两组数字呢，后来经过专家分析，认为这应该是伊尔哈特报告的他所在的经度和纬度。那么这样的话，只需要按照这个坐标去找，应该就能够找到了。不过呢，有一点，当时的信号啊特别不清楚，不知道这俩数字啊是东经还是西经，北纬还是南纬。那么这样的话，这两组数字组合起来的话，就会出现四种可能，有四个坐标。不过呢，咱们可以进一步的再分析啊。伊尔哈特在7月2号中断联系的时候是在豪兰岛附近，所以可以推测它的位置不可能离豪兰岛很远。再根据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豪兰岛的具体坐标，北纬0度48分，西经176度38分，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排除这四种可能当中的两种，把南纬那俩都给排除，留下西经179度北纬16度和东经179度北纬16度，这两个坐标是有可能的。那么确定了这两个坐标，搜索队马上就动身啊，又是军舰又是飞机，在这两个坐标上是一遍又一遍的转，可是转了整整两天还是没有发现。而且在这两天当中，伊尔哈特的这个信号啊还是时断时续，干扰也还是特别严重，什么都没有听清。那么既然这个信号干扰严重，说话又听不清，后来法国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干脆啊就不说话了，发信息的时候呢只让他发一些简单的音节，这样更容易辨认。于是在7月9号法国的联盟号就给埃里克特号试着发了一段呼叫信息，说如果你现在安全并且在陆地上，请发出四个长音。而且出于保险起见，联盟号整整一上午都在持续不断地重复这个消息。最后终于在当天下午3点35分，联盟号收到回信了，伊尔哈特回了三个长音一个短音。这就不对劲了，约定好的是四个长音，他怎么发了三长一短呢？这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伊尔哈特现在安全，但是人不在陆地上吗？这不知道。于是没办法，联盟号只能是继续再发呼叫信号，希望能够收到伊尔哈特的一个准确答复。可是几次下来啊，收到的始终都是三长一短。而且同时根据地面的消息，说这个三长一短的这个信号呢，在美国的旧金山和夏威夷也都有人收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根据目前这个情况，有人就又想了一个办法。既然说豪兰岛、旧金山和夏威夷同时都能够收到信号，而且都已经收到两回了，那么可以换一个思路，在这三个地方呢都装上无线电测向器。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它可以测定出信号的来源方向，那么在得到这个方向之后，在地图上标出这三条直线，那么这三条直线的这个交点，或者这三条直线相交的中间的这个三角范围，那肯定就是伊尔哈特的所在位置。这个办法太好了。有了这个办法呢，下一步就是装上这个测向器，等着这个伊尔哈特的信号再次出现。很快到了第二天7月10号，信号又出现了，三个地方的无线电测向器呢也同时都测出方向了。方向测出来之后，马上连直线作图，哎，结果发现这三条直线的交汇点它就在豪兰岛以北大概500公里的海面上。这时候这个位置可就确定了， 这是不是就表示马上就营救成功了呢？并不是啊。实际上这一片海域人们开过去之后发现了，这个地方已经被搜了好几遍了，没有十遍也有七八遍了。而且呢，在接到这个信号的同时，英国有一艘军舰，它正好就在这个地方停着呢。但是英国的这艘军舰它没有发现这附近海上有任何东西，也没有收到这个信号。哎，到这儿这个事情啊就变得有点恐怖了。先是飞机在失踪之前飞到了一片奇怪的天气里，那信号呢也时断时续，干扰非常严重。但是豪兰岛这几天一直可是晴空万里，没有什么干扰信号的因素。之后呢是两个奇怪的坐标，可是舰队在这个坐标上搜索了好几天了，根本就没人也没飞机。再之后呢是这个求救信号，连夏威夷和洛杉矶都能够收到，可是正在信号发出点上停着的英国军舰它愣是没收到。所有的搜救队员被这些奇怪的现象搞得是云里雾里，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全都乱了阵脚了。就在人们都快要绝望的时候，7月12号早晨突然就有了一个好消息了。早晨7点35分，法国的联盟号突然发现大概在1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团橘黄色的烟火升起来了。人们的第一反应认为这肯定是伊尔哈特放的求救烟火，于是马上一边打开电台给伊尔哈特发消息，一边往这个烟火的位置靠近。但是很快联盟号就发现不对劲了，他们发现不管自己的船怎么开，这个烟火始终都在离这个船大概10公里远的位置，好像是故意的不让联盟号靠近。而且更离奇的是，在跟踪了两个多小时以后，这团烟火在人们眼皮子底下突然就腾空而起，飞到了30几米高的半空当中，然后自己转了几圈，紧接着一声爆炸一样的巨响，烟火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离奇消失了。这个情况把船员们可给吓坏了啊！难道说碰见 UFO 了，还是说伊尔哈特被 UFO 劫持了呢？总之呢，正是打这之后，有关伊尔哈特神秘失踪的这个事儿呢就陆陆续续的衍生出了很多的阴谋论啊！有人说他是因为飞机燃料用光了掉海里淹死了，也有人说呢他其实在执行一个绝密任务，说失踪只是一个淡出人们视线的借口。另外还有人说啊，他是飞着飞着飞到虫洞里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穿越了。总之是不管怎么说吧，到现在这整整80年过去了，还是有一些人在坚持寻找伊尔哈特的线索。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也没有白找，也有一些结果。在1991年4月份的时候，有人曾经在豪兰岛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一个金属的装书的箱子，那后来经过专家的鉴定，这个箱子呢确实是伊尔哈特的飞机上的。后来第二年在92年9月份又有人在豪兰岛上发现了伊尔哈特的一个外套，一件衣服。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不妨就反过来想一想，这些线索的发现其实啊是让这个事儿呢变得更诡异了。你看这个衣服和箱子它都是在豪兰岛上发现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当时人们的判断没错，确实就是伊尔哈特的，那么也就说明当年伊尔哈特很有可能是在豪兰岛上遇难或者失踪的。那么为什么当时人们没有发现呢？当年的豪兰岛那可不是一个荒岛啊，上面有军队的，有人在驻守的。那么这么看的话，这个发现确实是让这个事呢变得更诡异更奇怪了，更有意思了。当然了，这些呢也都只是咱们的一个猜想，只是一个推测，至于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现在没有结果，也只能是继续等了，等等没准就有线索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点点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 秦牛电台。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来，乖，妈妈抱抱。
4: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5: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6: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7: 妈，我扶你，慢点儿。
5: 好，
7: 这楼梯有点高。
8: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一起连环杀人碎尸案啊，发生在美国。这起案子呢，跟咱们前一阵子说的日本南大碎尸案啊，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度啊，跟这个凶手是擦肩而过，但是最后呢，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凶手给彻底揪出来，最终呢，久而久之变成悬案了。那么这起案子它是发生在30年代的美国，具体的地点是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中部，有一个城市它叫克利夫兰。当时在30年代这个城市还不是特别大，不过它的这个工业啊，第二产业是非常发达的，所以呢，在这克利夫兰的郊区啊，周边有很多的工业区。只不过呢，在30年代这个时候啊，这些工业区呢大部分都已经荒废了啊，成了废墟了。那么为什么它会荒废呢？会成为废墟呢？你想，因为当时啊，这是30年代，30年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从美国开始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啊，经济大萧条，导致当时尤其是美国很多工厂破产，很多人那都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所以当时呢，有很多这个无家可归的一些难民啊，一些流浪汉，他们就会选择住在这些工厂的废墟里边，省钱啊。他们在这里边呢，用这个现成的材料搭一些简单的这个窝棚、棚屋，在里边勉强的过日子。等于说呢，这些工厂废墟吧，已经成了贫民窟了。这说的是这个城市周边的情况。另外，在这座城市当中有一条河叫库亚霍加河，这条河它是从整体上把这座城市呢分成了两部分，东城和西城。然后呢，这个河有很多的支流啊，又把这两大部分呢细分成了很多的小部分。然后呢，这座城市它的这个绿化面积也非常大，有这个三分之一的地方都是绿地，所以呢，现在这个城市又被称作是森林之城。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大概情况。不难看出来，这个城市首先说周边都是贫民窟，很多流浪汉，这一般就是某些案件的高发地。再加上这座城市呢地形十分复杂，很多这个小的河流的支流把城市呢给分的是支离破碎，而且

0: 这个绿地面积非常大，这也给作案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那么咱们这起案子就是发生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这起案子咱们要从1935年9月23号这一天开始说起。在这一天的下午，在克利夫兰市的郊区啊，就是贫民窟这一块，有几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小孩子天天没事干啊，到处跑着玩。这一天呢，他们就想去附近的一个小山丘啊，想去这个小山丘上玩。不过去这个山丘啊，他们需要经过一片小树林啊。几个孩子当时就走进这个小树林，走着走着，他们偶然间呢看到远处有一片这个草丛，草丛里边呢有一团奇奇怪怪的一个黑色的东西啊，黑不拉几的，不知道是什么。那小孩啊，好奇心比较旺盛啊，就走过去扒拉扒拉想看看啊，结果扒开之后，几个孩子立马全都吓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团黑不拉几的东西啊，它是一具尸体，而且呢还是一具已经腐烂的没有头的男性尸体，那个场面那肯定是相当恐怖的。哎，这可就吓人了，孩子吓得是哭着跑着回到家里边告诉爸爸妈妈，他们这个爸妈又马上报警，警方很快就赶到了。赶到之后对尸体先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测，然后呢又在周边做了一些简单调查，因为尸体的头没有了，所以他需要到处找一找。不过就是这么一找啊，警方发现这个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因为慢慢的警方发现在这附近啊，好像是不只有这一具尸体，陆陆续续的一下午他们又发现了四具尸体。这四具尸体当中，其中有两具白人男子的尸体，这两具尸体呢也都是没有头了，被砍下来了，身上也都开始腐烂了，看起来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后来这两具尸体的头在附近的树林里边陆续被发现了。那另外两具尸体呢更惨了，除了这个头被砍下来之外啊，身上的这个生殖器啊，小弟弟也被割下来了，扔在一边，并且呢在割下来之后，凶手还把其中一具尸体直接给烧了啊，已经黑了。这下子这可不得了了，同时这发现了五具尸体，而且死状都非常凄惨，都被分尸砍头。那么这种案子一般来说那可是很少见的，怎么办？一个字不用说了，查呀。那么查这个案子从哪儿入手？那肯定就是这些死者的身份，从他们的身份入手。好在啊，这些尸体当中只有一具被烧了，其余三具呢虽然说是有些腐烂，但是好歹啊还能做一些简单的辨认。那后来法医根据这个尸体的腐烂程度陆续推测出了这几位受害者的大概的死亡时间，然后呢再结合当地的这个失踪人口记录啊，结合这个时间，警方最终终于是查清了其中一个死者的身份。这个死者他名字叫做爱德华·安德拉斯，他曾经是克利夫兰市立医院精神病科的一个护理员。但是呢调查他的这个朋友家人都说啊，这个安德拉斯呢他的这个生活作风不是特别好，哎，天天跟一些问题青年混在一起沆瀣一气，曾经呢还因为私藏武器被送到教养院去劳改过。而且更重要的，这个安德拉斯的母亲透露说，说自己的儿子在前一阵子据说还被人追杀了，那后来为了避难安德拉斯就自己逃跑了，但是跑哪儿去了他妈不知道，而且自此之后跟家里就没联系了。那么再之后呢就是警方发现他的尸体了。那么这么看的话，追杀他的这个人肯定就有很大的嫌疑，那么警方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追杀他的人从这儿开始查呢？可以是可以，但是非常遗憾，有关这个人没有一丁点的线索，因为他的母亲也只是听这个安德拉斯说过有这么一回事，具体是哪儿的人，男的女的，叫什么，一点不知道。 所以说连线索都没有，也就更别说去调查了。那么可以说啊，到这儿这起案子的线索可以说就完全中断了。不过这个线索断了，凶手是更猖狂。在之后的三年当中，这个凶手又陆陆续续的杀死了十个人啊，当然这仅仅是发现尸体的有十个，那没发现尸体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即便说这又发现了十具尸体，可警方呢也还是没有一丁点线索。而且这十具尸体比之前那五具更加严重了，因为这些尸体呢这一次是都被切成了碎块，你警方想认根本就认不出来这个受害者的身份，这比之前那几个可以说是更加残忍。那么到这儿警方还是一头雾水，无从下手。在这三年当中，陆陆续续的又有这么多人遇害了，警方呢始终是查不到线索。那后来没办法了，甚至说把一个受害者的头部的复原的画像放到那个当时的五大洲博览会上，让人们来看是不是认识。可是一连几天下来，据说是当时有700万的客流量，就是没人知道。而且呢在这个时期，这案子的凶手也更加的猖狂，甚至说公然的向警方挑衅。怎么个挑衅法？当时这个凶手做了一起凶杀案，杀死了一个女的，然后呢他把这个女性的这个尸体先把头砍下来，不知道扔哪儿去了，然后呢把这个无头尸体直接扔到当地的治安官叫艾略特内斯，扔到了这个内斯办公室的窗户对面就挂那儿。这等于说这就是公然的向警方示威啊。那么这么一受刺激啊，那警方本来就郁闷，查了三年没结果，这一下子更着急了。怎么办呢？没办法，开始大规模排查吧。那么大规模排查，他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市区周边的贫民窟，因为在这儿呢住的都是一些流浪汉，这案发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对这些流浪汉全都是挨个的询问调查，但是询问了一遍之后啊没有结果。没有结果怎么办？警方又想了一个办法，派卧底化妆成流浪汉混进贫民窟当卧底，可是呢还是没有结果。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三年多了，警方不管怎么查就是没线索。为什么呢？其实咱们稍加思考就能够发现为什么。因为当时警方他的这个调查思路啊根本就不对劲，就错了。在当时那个年代，警方啊其实还普遍的都缺少追查这些连环杀手的经验，所以他们对于这些连环杀人案，他们的办案方式还都是遵循着传统的那种办案思路去查案子，想从这些受害者认识的熟人当中寻找犯罪嫌疑人，认为啊从这些受害者他们的亲朋好友当中最终呢找到几个重合的人物，这几个人物就有可能是凶手。但是这种方法它对连环杀手来说是不管用的啊，咱们之前说过那么多的连环杀手特点都非常明显。首先最大的共同点，他们大部分都是随机作案，没有特定的杀人目标，所以说呢这种调查方式可以说就是缘木求鱼，你怎么查都查不到。而且绝大多数受害者的身份他一直都没确定，你不确定身份你还想查他们的这个亲朋好友查关系，这等于说给调查又多了一道障碍了。这个案子就这么一直在僵持，直到1938年的三月末。在这一天，在距离克利夫兰市有几百公里的另一座城市桑达斯基市，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这一天的下午，在桑达斯基的郊区，有人发现有一条流浪狗在一片草丛里在咬在拖拽什么东西，好像挺费劲。这个人很奇怪，他就走过去看了一下，结果这一看啊吓了一跳。原来啊这条流浪狗它咬的是一条腿，一条人腿。仔细看呢只有这一条人腿，别的什么胳膊身子都没有了。 那么这个事情它是发生在桑达斯基，离这个克利夫兰市啊，说实话挺远的，所以一开始呢警方没有重视啊，只是桑达斯基内部的这些警方在做调查。直到后来克利夫兰市这个连环杀人案专案组的一个成员，一个法医，他叫戴维·考尔斯，他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才开始把这两起事件给联系起来。为什么他会把这两起事件给联系起来呢？因为在一开始调查这起连环杀人案的时候，考尔斯他曾经有过一个怀疑对象，这个怀疑对象呢是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外科医生，他叫弗兰克·斯维尼，当年是41岁。当时考尔斯在调查的时候，他感觉这个斯维尼很符合当时这个连环杀手的特征。可是后来呢继续调查，他发现斯维尼是没有作案时间的，因为每一次在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斯维尼都不在克利夫兰市。那么他在哪儿呢？他在桑达斯基的退伍军人医院。所以说当时因为每一次案发他都不在本地，所以呢就把这个斯维尼的嫌疑给排除了。
1: 每个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

那么这一次他听说在桑达斯基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个人腿啊，很有可能就是一起分尸案件，哎，这个凶手砍下的一条人腿。那么在这个时候，考尔斯马上就联想到了当年的这个嫌疑对象弗兰克斯维尼，于是他就赶紧到桑达斯基去做调查。在调查一番之后，考尔斯发现了这个斯维尼呢，他有酗酒的毛病，他经常来这个桑达斯基的退伍军人医院就是为了接受治疗。其中有几次来的时候正好就是克里夫兰发生凶杀案的时候，也正因此当时就把他的嫌疑给排除了。不过他在做进一步调查之后，考尔斯就发现问题了。他发现斯维尼在医院治疗期间呢，他并不是那种特别看护的病人，也就是说在治疗期间他的人身自由是不受限制的，没有专门的医生护士来看着他。于是考尔斯就推测了，他认为斯维尼有没有可能在医院治疗期间偷偷的跑回克利夫兰杀人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的回来继续接受治疗呢？于是考尔斯就开始调查，想查一查他是不是有过在治疗期间擅自离开的记录。查着查着，果然有一个叫埃利克斯的医生就跟考尔斯说这个斯维尼啊，确实曾经偷偷的跑出去过几次，而且呢这个跑的时间跟谋杀的时间啊，哎，基本都是吻合的。那么这是不是就表示斯维尼就是凶手呢？回到克利夫兰之后，考尔斯开始对斯维尼展开了全面调查。在一番调查之后啊，他发现斯维尼的情况也确实非常符合一个连环杀手的特征。怎么符合法？首先在童年时期斯维尼家境贫寒，他的父亲从小就残疾，母亲在他九岁那年就已经去世了。那现在呢，母亲死了，父亲残疾也快死了，那么这个时候斯维尼只能够和兄弟姐妹们相互依靠着过日子。那么童年时期带给他的影响，第一就是父母去世太早，让他没有得到正确的一个人生的指导。第二，因为家里这个情况，同时呢贫民窟那个情况非常的险恶，让他懂得要刻苦奋斗才能够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所以在他成年之后，这个斯维尼非常努力，后来通过自己的奋斗拿到了医学学位，并且当上了外科医生。但是虽然说他

奋斗给他带来了这么多的回报，但是他这个奋斗的过程压力是非常大的，成年之后又需要养家，这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大。那么为了缓解压力，他开始酗酒了，并且慢慢的因为酗酒开始变得脾气暴躁，经常的和家人跟同事发生争吵，甚至说严重了拳打脚踢。那最后有一天他媳妇受不了了，跟他离婚了，而且不光离婚，把他们的孩子也给带走了。那么这起事情对这个斯维尼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说这几点考尔斯认为是导致他成为杀人凶手的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传言说斯维尼啊是一个双性恋，那么考尔斯认为这就有可能能够解释为什么受害者有男有女，并且有的还有过被虐待被性侵的迹象。那么由此来看，警方几乎就可以认定这个斯维尼就是凶手了，下一步只需要找到证据或者让他亲口承认，这个案子可以说那就结束了。三年以来所有调查都没有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个斯维尼可以说就是警方的一束希望之光了，警方对他呢都是非常重视，为这个结果也都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啊，对这个斯维尼他们继续调查之后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斯维尼啊，别看他是出身贫寒，在贫民窟出来的，但是呢他有一个表哥非常厉害，他这个表哥叫马丁斯维尼。这个人是谁？他是当时美国国会的一个议员。而且更加尴尬的是什么呢？这个马丁斯维尼啊，就是他的这个表哥，正好还是当地治安官内斯的政敌，曾经很多次公开的批评内斯，说他执法有问题。这下子如果说公开的直接说这个斯维尼是嫌疑人，认为他是凶手的话，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他表哥突然发难就非常难处理了。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个政治丑闻出现，所以呢在1938年8月23号的上午，警方在克利夫兰的一个酒店里边对斯维尼做了一次秘密的审讯。对于这次审讯，警方其实是抱了很大希望的啊，当时到场的有很多人，有治安官内斯本人，还有法医考尔斯，还有两名医生，甚至呢还请来了一位测谎仪的专家，叫莱纳德·吉勒博士啊。所以说这次审讯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对斯维尼做一次测谎检验，看他是不是说谎，如果说是的话，那基本上他就是凶手了。这整个的审讯过程很顺利，测试结果呢很快也就出来了。那吉勒博士在看到这个结果之后也是十分有信心，跟内斯说这个人他在说谎，他应该就是凶手。那么听到这个结果，其实内斯心里边还是非常纠结的。怎么个纠结法呢？啊，一方面他对于找到这个可能的嫌犯感到非常高兴，另一方面呢这个人的亲戚啊实在是不简单，如果说他真的是凶手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表哥再做点什么动作就很难处理了啊，搞不好自己这个帽子还扣不住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单纯的测谎的数据它是不能够完全的作为证据来用的。所以说为了进一步的确认这个结果，内斯就决定要单独的和斯维尼谈一谈，希望呢能够直接取得他的口供，让他亲口承认这一点。于是内斯把同事们都喊出去，屋里只剩下内斯和斯维尼两个人。这个时候内斯就开始回头询问斯维尼一些有关案件的问题，问的问题呢其实都非常简单，比如说当天你在哪儿啊，你去干什么了，谁能够证明你当时不在场 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啊，让内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这次这个斯维尼的态度跟刚才啊就不太一样了。也许是斯维尼本人知道啊，知道自己的表哥呢和内斯是政敌，所以这一次啊他变得特别嚣张，不光是不好好回答问题，而且呢还一直在羞辱嘲笑辱骂内斯。

0: 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啊，也许是想搞一个激将法，然后利用自己的这个表哥帮自己脱身。啊，当然这一点后来斯维尼没有承认。啊，我们其实是不得而知的，只是做一个推测。不过好在除了这个嘲笑内斯啊不好好回答问题之外，其他的斯维尼倒是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就这样，这个短暂的谈话就结束了。然后到了当天下午，人们感觉啊，这个斯维尼实在是很棘手，于是呢又让吉勒给他做了好几次测谎检验。啊，结果后来的结果跟第一次都一样，测谎仪的结果都认为斯维尼是在说谎，他就是连环杀手。那么在这个时候，内斯他又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地。那虽然说斯维尼作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他们手头又没有直接证据，要想定罪又非常困难。而且如果说斯维尼真的就是凶手的话，那么有他的这个表哥在这儿，这也是一道障碍。如果真的把他表哥给牵扯进来，那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那怎么办？因为现在没有证据，所以只能是把斯维尼再给放过去，然后呢警方再悄悄地跟踪调查斯维尼。很快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在审讯结束两天之后，斯维尼又回到了他之前一直去的桑德斯基退伍军人医院。而且呢从这天开始直到他后来病死去世，斯维尼一直在美国的各家医院之间来回辗转转院接受治疗。而且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啊，斯维尼从此之后不管是去哪儿都会不断的给内斯寄明信片，而且内容也不写什么东西，就是单纯的寄个明信片过来。直到最后在1955年10月份，斯维尼进入了戴顿市的退伍军人医院，在这儿一住就住了十年，最后在医院当中病死了。所以说啊，很明显警方直到他死也没有找到能够证明他就是凶手的证据。那么斯维尼到底是不是凶手啊？为什么在审讯之后的二十几年里他要一直在医院当中度过呢？啊，到底他那个位高权重的表哥是不是对案子做了干涉，做了手脚呢？这个事情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真相到底是什么，其实已经很难再查清了。因为没有证据啊，所以警方最终也是没有针对斯维尼做出控诉的。而且奇怪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克利夫兰的连环杀手在这次审讯结束之后从此就从人间蒸发消失了，没有再作案。这一点是不是很吻合斯维尼是凶手的这个说法？当然即便说再吻合，咱们现在也不知道结果。那么在这次审讯结束之后，这起案子的调查其实还是在继续的，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后来在一年之后，在1939年警方曾经抓住了一个叫弗兰克·多列热的人，认为他有可能是这一系列案子的凶手。但是呢，这个人还没等到开庭审理，他就在监狱当中自杀了。那么自此这起案子的所有线索全部中断了，这起案子也就以弗兰克的狱中自杀作为结束了。那么凶手是弗兰克还是斯维尼呢？答案已经没法再挖掘出来了。单纯的靠这些仅有的信息推测的话，好像这两个人从他们的行为来看的话都有可能。那么到底是谁，只能由我们自己再去做一些猜测，一些推论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有些年头了，别怕我伤心，原本是李宗盛写给张信哲的歌，但是等待的过程当中却被别人拿走了。不服输的阿哲呢，又主动邀约李宗盛允许自己唱这首歌，最终呢，阿哲让别怕我伤心成为爱如潮水之后的又一个经典。

浓浓的半边的职场，河北小肠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香流电台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爸爸去哪儿歌词已经发行了4首，在每一季的曲风和前端部分的开始都有稍微的改变。第一季当中，林志颖与 Kimi 开唱的是英文歌小星星，第二季曹格一家背诵的是灯冠雀楼。今天我们要听听曹格带来爸爸去哪儿。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林俊杰修炼爱情，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听众明白，有些回忆不能忘记，有些感情失去之后就不会回来，每一次爱都是一次修炼，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爱更加美好。一起来听听吧，修炼爱情。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9%。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假如有的话不说，有的事儿就能像从未发生一样，该有多好。我想有些愿望因为没有能实现，有些故事因为没有完美的结局才永远动人吧。人生若只如初见，哪来故事好怀念呢？可我呢，会记得每一张笑脸，每一次心动，就像回家的路上的月光一样，还有午后的咖啡，还有茶，永远温柔不变。爱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一起来听梁静茹《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不一定要嫁给最爱的人，太爱一个人了会失去自我的，也不必非要嫁给最优秀的人，太出众的对象会给你带来压力。对的人无非就是知冷知热，饿了替你煮碗面，累了帮你揉个背，平平淡淡才是真啊。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林瑞恩，欠你太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1: 犀牛电台，前方为你满足你。

想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0: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曾经梦想当中，我的爱情呢，不要海枯石烂的山盟海誓，只需要一生一世的默默相守，也不要那么奢华的烛光晚餐，只需要两个人一桌粗茶淡饭，不需要有一座别墅，只需要有一套小小的自己的房子，落地窗，还有一米阳光。接下来分享来自梁静茹《小小的爱情》。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娘电台。这是一首来自李健的歌，等我遇见你。在繁华的时光里，李健是一个坚持让自己静下来的人，连微信游戏都没有。被问到怎么和朋友联系的时候，李健说自己都是靠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唯一玩的游戏也就是俄罗斯方块了。在你身边还有这样复古的朋友吗？接下来一起来听吧，等我遇见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听音乐的妙处啊，就在于倾听音乐本身的美好，带来愉悦的享受之外呢，还可以用心灵来倾听弦外之音吧。思索的倾听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咱们来吧，一起来分享梁文音弦外之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0: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来的这一首作品呢，将会听到的是一首经典歌曲，来自于校长谭咏麟。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也听得到谭咏麟1996年的唱功，这一首《善心》。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郑钧亲自填词作曲的歌《风马》。风马将禅意跟摇滚精神合体，也是超越自我。这是一首关于爱和自由的颂歌，也是郑钧探索生命之旅的禅修感悟。接下来我们将会各位听到的就是这一首让人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

0: 事，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齐秦齐豫所联袂献唱的一首充满着侠气的歌曲，有知名音乐人马上又作曲，著名作家梁芒作词，并且入围了华人历史上第一张书法音乐合集，而且 MV 以及音乐理念当中与国粹书法内容相结合，所以听起来就是一部江湖大作。来听这一首《蝴蝶自在》。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于张韶涵，在这一首创造出甜美中快版歌曲，也是引领一股潮流，让我们大家经常在 KTV 听到许多人 K 歌《香水百合》。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好歌是来自于任贤齐。1998年的时候呢，任贤齐出版《爱像太平洋》的专辑。这一首歌呢，是小虫特意为任贤齐在《神雕侠侣》当中演出的杨过量身定做的主题歌曲，在歌中重现了杨过的潇洒本性和侠骨柔情。我们来听这一首《任逍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1%。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台湾的创作歌手陈绮贞，她一直呢都是走创作型的校园民谣以及独立的路线，唱着时下女生的心情。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台北举行了花的姿态演唱会，而当年也以专辑《华丽的冒险》入围了第17届的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呢，是陈绮贞的第一张演唱会 Live 专辑，一共有16首的歌曲忠实呈现了花的姿态演唱会的概念，以及以专辑制作标准重新定义演唱会录音标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陈绮贞《花的姿态》。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实力歌手张赫轩来倾情打造的这一首展现出浓浓亲情的作品。这一首温情感十足的歌曲，张赫轩是表达自己对家的思念之情，而且这首歌温馨的旋律，平实的歌词，带给大家就是浓浓的暖意和满满的喜悦。来听这一首《回家过年》。

0: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新颜，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度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1%。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新人电台，一点一有新人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火币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1%。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6摄氏度，空气指数72，凉。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We love music
1: 开始 1,2,3 Make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漂亮

0: 直到现在高考成绩和中考成绩都出来。除了成绩之外呢，孩子们更关注的就是分别了。你是哪一年毕业的呢？这14年前的6月和7月，我发的朋友圈，还有我自己的朋友圈，都是毕业感言和不舍。我的朋友圈也在各自说着各自的离别和再见。14年后的今天，我的朋友圈都是自己孩子毕业的感慨。时光流逝，一年又一年。都说秋天说离别，可对于学生时代的孩子们，他们的分别是在夏天，汗水和泪水交织的夏天。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和分别这两个词。微信搜索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
1: 我的人生就得浪费。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

0: 流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自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转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乎？

0: 空调。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自我，保持你的姿态。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任贤齐的天涯，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来自梁博的《一往深情》。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阳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我。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崭新鲜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器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新老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心情，我是方温。

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构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斟响，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飞海棠，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东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新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0: 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3: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

0: 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 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 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2: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1: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2: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0: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6: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7: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8: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1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1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9: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

0: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地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前锋，烟雨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借那一束光，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主演的《非常主播》《综合医院二》等影视作品，也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个人呢，就是车太贤，一个看起来呆呆傻傻的男生。下面呢，要听到他的歌曲《爱情滋味》。

0: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首来自于郑怡的《情关》。有个朋友呢曾经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啊，说很多人呢都喜欢做一个在感情当中，你如果遇到爱的人，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吧。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啷么香哦？这香还是香精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

这首歌呢叫做《零缺点》，这首歌曲延续了孙燕姿第一张专辑当中超快感的曲风，但是孙燕姿的声音呢，在这首歌里面是更具有爆发力了。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梁咏琪是华语地区著名的国语、粤语流行曲的唱作歌手以及演员，因为她清新的形象、动人的歌喉和抒情的曲风，被称为是一代玉女掌门。这首就是来自于梁咏琪的歌曲《懂得爱自己》。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音乐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

0: 电梯门一开，魏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杰伦的第一张专辑《J》当中的第二首歌，那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黄中平执导 MV， 也是一首全新乐风的一个创作。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完美主义》。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起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那个属于幻想的年龄已经一去不复返，音乐未曾结束，生命却已干枯。我们不再等待夜晚，远处传来陌生的钟声，一切都已结束，不再存在。

0: 内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我是肖辉，要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这首《瓦舍自逍遥》，再次展现了他们不俗的歌唱实力。整首歌曲的旋律是那种柔情似水，曲风延续了好妹妹擅长的温柔民谣风格，与两个人婉转柔和的唱腔极为搭配，搭配上搞怪的歌词，再次将好妹妹独特的反差萌展现得淋漓尽致。编曲当中三弦的运用让歌曲多了几分南方的清新质朴之感，让听众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沉浸其中。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歌词当中那些唯美的元素交织着旋律起起伏伏，钟兴明老师流畅凄美的编曲将这片汪洋的每一朵浪层层叠加，我们听到了张杰歌声当中的温柔与坚守，也听到了张靓颖歌声当中的心碎与叹息。

带着对未来的希望，活在每一个痛并快乐的日子中，才会更加坚强。带着对将来的梦想，活在每一个平凡而平淡的日子中，笑容才会更加灿烂。我们来听《信》，泪伤。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有一支流行摇滚乐团非常活跃，他们就是东方快车合唱团。东方快车合唱团的主唱和鼓手是参加第一届中国台湾热门音乐大赛脱颖而出的。这一届的比赛也发掘了不少歌坛的后起之秀，包括张雨生和邰正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东方快车合唱团《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丽中国鹿泉行栏目今天播出；龙泉湖公园生态赋能换新颜，打造城郊治理示范样板；曲阜联美丽庭院撬动乡村民宿经济；北固邑村葡萄丰收挂满枝，满园飘香采摘忙；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3C 数码迎来消费热潮。下面是详细内容。曾经垃圾遍布、污水横流的山前冲沟荒滩，如今山环水抱、草木葱茏，成为市民休闲游憩的城市生态会客厅。作为2021年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奖项目，龙泉湖公园依托浅山原有地形基底，统筹废弃地修复、黑臭水体治理、雨洪系统构建与景观提质，以生态修复撬动人居环境蝶变，走出一条兼具防洪、生态、惠民多重价值的城郊生态治理新路。
1: 我现在位于龙泉湖公园的季节性旱溪点位，这里曾经是垃圾遍地、渠道淤塞的荒滩，如今这里三湖三溪错落，旱季是园内重要景观带，汛期则化身调蓄水道。公园依托浅山原有地形，通过旱溪透水铺装、生态泊岸，构建完整海绵体系，就地消纳汛期雨水，净化地表径流。
0: 龙泉湖公园地处山前大道以东、涌泉街以西，公园立足低影响开发与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整合山体修复、水系整治、林地提质等多项工程，打造一处集大面积生态绿地与开阔水系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公园，构建起三湖三溪的特色山水格局，成功将城市生态短板蝶变为溪山生态屏障核心节点。龙泉湖公园创新推行建筑垃圾、废弃石材资源化再利用工艺，将各类工业废料加工改造为景观石、生态泊岸、园林构筑物，践行节约型园林建设理念。公园种植太行山乡土物种，搭建近自然混交林生态基地，分区打造经济林、春花专类园、滨水色叶林、宿根花卉景观带，累计新增乔木11万多株，花冠木18万多株，水生湿生植物覆盖3成水域面积，多元的水系形态、生态泊岸与丰富植被相辅相成，构筑起复合型鸟类栖息家园，有效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2016年，我们启动龙泉湖公园工程项目，这次项目最大创新在于因地制宜，探索浅山冲沟生态治理模式，季节性水系、废弃建材园林再利用、多类型鸟类栖息地营造三大特色举措，让废弃地修复、雨洪管控、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步落地。在运维管理上，园区建立海绵设施常态化管护模式，定期清淤、检修透水铺装，养护生态植被，保障整套生态系统长效稳定运行。
0: 全方位的生态改造为城市带来多重可持续价值。龙泉湖公园补齐了石家庄市西部生态短板，山前防洪排涝体系兼具净化空气、涵养地下水、调节区域气候的作用，民生社会效益同样成效显著。园区配套建设游客服务中心、环湖绿道、停车场、便民驿站等服务设施，兼顾市民休闲游览、科普研学、户外健身多元需求。公园对外开放面积约3500亩，年均接待游客200万人次，已经成为市民青睐的休闲打卡地和展示城市生态建设成果的崭新名片。
2: 下一步，龙泉湖将持续优化植物群落与鸟类栖息空间，丰富自然研学、生态体验活动，深挖浅山废弃地修复、海绵城市落地实操经验，梳理标准化可复制的建设运维模式，为全省城郊人居环境整治、山水生态修复提供示范样本，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守护好这一片绿水青山。
0: 为持续深化美丽庭院创建成果，激活巾帼创业动能，曲阜联立足职能优势，坚持以美丽庭院加产业赋能加妇女增收的工作思路，把庭院提质、民宿发展、巾帼就业紧密结合，引导广大农村妇女深耕庭院产业， 让农家庭院从生态风景变为增收图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白鹿泉乡水域村是区妇联打造美丽庭院、赋能民宿经济的重点示范村，村内牧野杉树民宿便是典型代表。该民宿于2019年开业，现有11间客房，涵盖标间、家庭、亲子等多元房型，院落干净温馨，配套茶歇区、秋千、假山、锦鲤池等休闲景观，环境舒适惬意。村内民宿大多依托原生乡村院落、山林生态资源改造提升，延续山野田园和乡土民居特色，最大程度保留乡村风貌，精准适配近郊休闲、亲子度假等市场需求，实现美丽庭院的景观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区妇联聚焦农村妇女创业就业需求，将民宿产业、庭院经营作为巾帼增收的

0: 重要抓手。截至目前，水峪村共有民宿23家，全村参与民宿建设、运营服务的妇女达35人，广大妇女群众已成为庭院管护、民宿经营、文旅服务的主力军，实现就地就业、居家增收。
1: 我们这民宿吧，从周一到周五，然后基本上都是我每天在这管着，然后周六日吧比较忙，节假日更是特别忙，然后周一周五就是负责打扫一下卫生，然后整理一下里边的整体环境，然后客人来了他们看着，一个是干净卫生，另外一个人感觉得特别舒服，入住的人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周六周日基本上都满房吧，节假日比较忙。
0: 为破解民宿零散经营、客源不均、服务参差不齐等问题，2024年区妇联牵头成立民宿妇女微家，搭建起民宿女主人沟通交流、互学互促、资源共享的平台，通过行业联动机制，实现客源互通、房源调剂、经验共享，有效盘活乡村民宿资源，推动商户抱团发展、互利共赢。接下来，区妇联将持续深化美丽庭院创建，融入家风文明与本土特色，深耕美丽庭院加民宿经济发展模式，持续开展巾帼创业培训，搭建互助交流平台，培育巾帼创业骨干，以点带面推动庭院提质、产业增效，带动妇女就地创业增收，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2: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眼下桐野镇北固驿村的葡萄迎来了丰收季，一串串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品尝，共享夏日里的甜蜜盛宴。大棚内连片的葡萄藤蔓郁郁葱葱，架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葡萄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游客们手提篮子在葡萄架间往来穿梭，仔细挑选，剪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放入筐中。
3: 他们家的这个葡萄也好啊，西红柿也好啊，品种特别多，品质也不错。然后主要是家里有孩子，也愿意让他吃一些比较新鲜的。他这儿有的葡萄这个品种，我在市里头没有买着过。最近老板推的这个蓝莓香啊，还有那个茉莉香，然后我觉得口感不错，也很新鲜。
2: 据介绍，今年葡萄园在原有夏黑、茉莉香、飓风等品种的基础上，还引进了新品种蓝莓香葡萄，口感较其他葡萄更加脆甜。此外，园区还种植了黑鹅肝、大黄牛心、千禧等20多个西红柿品种，满足游客的采摘需求。
4: 咱们家葡萄品种是12个，有茉莉香、蓝莓香、夏黑、红香米，还有大黑米、甜米蓝宝石。现在正值采收的是蓝莓香，还有夏黑。蓝莓香吧，这个市场里边很少见，这是个新品种，它是含花青素高，抗氧化。咱们家葡萄品种从6月份开始，陆陆续续一直都采摘到12月份了。
2: 据了解，绿康葡萄园共建有9个大棚，种植面积约15亩。为培育优质生态葡萄，园区始终坚持绿色种植标准，采用科学生态的栽种模式，产出的葡萄果粒紧实，无核多汁，自然挂果成熟，不使用催熟剂和防腐剂，最大程度保留了果实的原汁原味。
4: 咱们葡萄园的管理是从开春到挂果期间都是人工除草，做果后重点是做好熟果工作，咱们都是及时的把那种小果、吉祥果还有密集果，保证每串葡萄果粒分布均匀，光照通风到位，结出来的果头个头均匀，甜度更高。除此以外，咱们园里边还配有滴灌、喷灌设施，确保水分管理，从源头保障葡萄品质。
2: 后高考经济是指高考结束至新生入学阶段，由准大学生升学装备购置、暑期休闲体验等需求催生的阶段性消费热潮。伴随着考生集中消费需求释放，我区3C 数码市场顺势升温，借力后高考经济迎来阶段性消费热潮，各大门店销量、客流量显著上涨。
0: 连日来，我区各大商超数码品牌门店、授权体验店人气高涨，不少家长前来挑选各类数码产品。为抢抓后高考消费窗口期，各大门店纷纷推出专属福利，依托高考准考证专属优惠、购机赠品、现金折抵、门店补贴、国家补贴等多重让利活动，精准对接考生及家长的消费需求，激活市场消费活力。
5: 家里弟弟毕业了嘛，然后我过来给他看一下手机，我听说咱这儿现在

0: 有国补，然后刚才丁也给我介绍了几款产品，那个价格然后配置上说的都挺好，但我还想就是自己再从线上去做一个对比。
1: 目前中高考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门店呢也迎来了考生的一个购机的高峰期，其中呢咱们华为的 Nova 系列是大家咨询最多而且也是选购最多的这么一款机型，这个系列的定价呢集中在3000到5000元这么一个区间价位，属于咱们一个高端系列的配置，但是价格呢属于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格，机身外观设计比较简约，颜值突出，综合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也比较契合咱们家长的一个预算的一个预期，那么成为我们本届考生和家长购买这么一款手机的一个热门的首选产品。
2: 除了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也成为准大学生的热门选择，不少家长表示希望为孩子配备一套好用的数码三件套，既方便大学学习，也满足日常娱乐和社交需求。
3: 这次高考以后整体门店的客流量提升很大，基本上像对比上个月的话，整体提升了是30%左右，然后对于产品方面主要是对于手机、平板、笔记本、手表、耳机这方面的需求很大，然后目前的话我们针对于高考生方面也是有很多优惠，在电补方面我们是支持了高考生认证，就是高考生的话凭借准考证在小米商城上做认证是会有额外的优惠补贴，像手机是可以优惠100，然后笔记本的话可以优惠300到500这样一个大力度的一个优惠，然后国补的方面我们这边也可以参与，基本上是15%的一个国补补贴，最高500元这样一个消费，然后笔记本的话是最高1500的这样一个补贴力度。
2: 今年随着数码产品智能化升级， AI 功能广泛应用，考生消费偏好明显转变，更青睐高性能新款式强智能的中高端数码产品，消费需求愈发品质化智能化。本次数码消费热潮将持续至8月底开学季，各大数码品牌还将叠加优惠福利，升级购机权益，持续激活暑期消费市场，助力准大学生配齐入学数码设备。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0: 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赵磊这份爱原曲呢是韩剧《太阳的后裔》的插曲，赵磊的全新版本重新填词，用汉字来重新新的定义。赵磊的嗓音仿佛让人置身于某种结界当中，轻触屏障，结合上结界内心独有的声线，形成天然的调音器，流动在听众的耳朵里，流淌在听众的心上，给这份爱一个避风港。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心灵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的是好时光》。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死了。
1: 我觉得这有点朋克。没事儿。
2: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祝你回到家乡。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湾冷雨，梦幻不夜。西营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2: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

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奇鸟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分享你的渴望，听音乐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丽中国鹿泉行栏目今天播出，龙泉湖公园生态赋能换新颜，打造城郊治理示范样板；去妇联，美丽庭院撬动乡村民宿经济；北固邑村，葡萄丰收挂满枝，满园飘香采摘忙。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3C 数码迎来消费热潮。下面是详细内容。曾经垃圾遍布、污水横流的山前冲沟荒滩，如今山环水抱、草木葱茏，成为市民休闲游憩的城市生态会客厅。作为2021年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奖项目，龙泉湖公园依托浅山原有地形基底，统筹废弃地修复、黑臭水体治理、雨洪系统构建与景观提质，以生态修复撬动人居环境蝶变，走出一条兼具防洪、生态、惠民多重价值的城郊生态治理新路。
1: 我现在位于龙泉湖公园的季节性旱溪点位，这里曾经是垃圾遍地、渠道淤塞的荒滩，如今这里三湖三溪错落，旱季是园内重要景观带，汛期则化身调蓄水道。公园依托浅山原有地形，通过旱溪、透水铺装、生态泊岸，构建完整海绵体系，就地消纳汛期雨水，净化地表径流。
0: 龙泉湖公园地处山前大道以东，涌泉街以西，公园立足低影响开发与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整合山体修复、水系整治、林地提质等多项工程，打造一处集大面积生态绿地与开阔水系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公园，构建起三湖三溪的特色山水格局，成功将城市生态短板蝶变为溪山生态屏障核心节点。龙泉湖公园创新推行建筑垃圾、废弃石材资源化再利用工艺，将各类工业废料加工改造为景观石、生态泊岸、园林构筑物，践行节约型园林建设理念。公园种植太行山乡土物种，搭建近自然混交林生态基地，分区打造经济林、春花专类园、滨水色叶林、宿根花卉景观带，累计新增乔木11万多株，花冠木18万多株，水生湿生植物覆盖3成水域面积，多元的水系形态、生态泊岸与丰富植被相辅相成，构筑起复合型鸟类栖息家园，有效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2016年，我们启动龙泉湖公园工程项目，这次项目最大创新在于因地制宜，探索浅山冲沟生态治理模式，季节性水系、废弃建材园林再利用、多类型鸟类栖息地营造三大特色举措，让废弃地修复、雨洪管控、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步落地。在运维管理上，园区建立海绵设施常态化管护模式，定期清淤、检修透水铺装、养护生态植被，保障整套生态系统长效稳定运行。
0: 全方位的生态改造为城市带来多重可持续价值。龙泉湖公园补齐了石家庄市西部生态短板，山前防洪排涝体系兼具净化空气、涵养地下水、调节区域气候的作用，民生社会效益同样成效显著。园区配套建设游客服务中心、环湖绿道、停车场、便民驿站等服务设施，兼顾市民休闲游览、科普研学、户外健身多元需求。公园对外开放面积约3500亩，年均接待游客200万人次，已经成为市民青睐的休闲打卡地和展示城市生态建设成果的崭新名片。
2: 下一步，龙泉湖将持续优化植物群落与鸟类栖息空间，丰富自然研学、生态体验活动，深挖浅山废弃地修复、海绵城市落地实操经验，梳理标准化可复制的建设运维模式，为全省城郊人居环境整治、山水生态修复提供示范样本，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守护好这一片绿水青山。
0: 为持续深化美丽庭院创建成果，激活巾帼创业动能，区妇联立足职能优势，坚持以美丽庭院加产业赋能加妇女增收的工作思路，把庭院提质、民宿发展、巾帼就业紧密结合，引导广大农村妇女深耕庭院产业， 让农家庭院从生态风景变为增收图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白鹿泉乡水峪村是区妇联打造美丽庭院赋能民宿经济的重点示范村，村内牧野杉树民宿便是典型代表。该民宿于2019年开业，现有11间客房，涵盖标间、家庭、亲子等多元房型，院落干净温馨，配套茶歇区、秋千、假山、锦鲤池等休闲景观，环境舒适惬意。村内民宿大多依托原生乡村院落、山林生态资源改造提升，延续山野田园和乡土民居特色，最大程度保留乡村风貌，精准适配近郊休闲、亲子度假等市场需求，实现美丽庭院的景观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区妇联聚焦农村妇女创业就业需求，将民宿产业、庭院经营作为巾帼增收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水峪村共有民宿23家，全村参与民宿建设、运营服务的妇女达35人，广大妇女群众已成为庭院管护、民宿经营、文旅服务的主力军，实现就地就业、居家增收。
4: 我们这民宿吧，从周一到周五，然后基本上都是我每天在这管着，然后周六日吧比较忙，节假日更是特别忙，然后周一周五就是负责打扫一下卫生，然后整理一下里边的整体环境，然后客人来了他们看着一个是干净卫生，另外一个人感觉到特别舒服，入住的人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周六周日基本上都满房吧，节假日比较忙。
3: 为破解民宿零散经营、客源不均、服务参差不齐等问题，2024年区妇联牵头成立民宿妇女微家，搭建起民宿女主人沟通交流、互学互促、资源共享的平台，通过行业联动机制，实现客源互通、房源调剂、经验共享，有效盘活乡村民宿资源，推动商户抱团发展、互利共赢。接下来，区妇联将持续深化美丽庭院创建，融入家风文明与本土特色，深耕美丽庭院加民宿经济发展模式，持续开展巾帼创业培训，搭建互助交流平台，培育巾帼创业骨干，以点带面推动庭院提质、产业增效，带动妇女就地创业增收，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0: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眼下桐野镇北固驿村的葡萄迎来了丰收季，一串串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品尝，共享夏日里的甜蜜盛宴。大棚内连片的葡萄藤蔓郁郁葱葱，架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葡萄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游客们手提篮子在葡萄架间往来穿梭，仔细挑选，剪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放入筐中。
5: 他们家的这个葡萄也好啊，西红柿也好啊，品种特别多，品质也不错。然后主要是家里有孩子，也愿意让他吃一些比较新鲜的。他这儿有个葡萄，这个品种我在市里头没有买着过。最近老板推的这个蓝莓香啊，还有那个茉莉香，然后我觉得口感不错，也很新鲜。
0: 据介绍，今年葡萄园在原有夏黑、茉莉香、飓风等品种的基础上，还引进了新品种蓝莓香葡萄，口感较其他葡萄更加脆甜。此外，园区还种植了黑鹅肝、大黄牛心、千禧等20多个西红柿品种，满足游客的采摘需求。
6: 咱们家葡萄品种是12个，有茉莉香、蓝莓香、夏黑、红香米，还有大黑米、甜米蓝宝石。现在正值采收的是蓝莓香，还有夏黑。蓝莓香吧，这个市场里边很少见，这是个新品种，它是含花青素高，抗氧化。咱们家葡萄品种从6月份开始，陆陆续续一直都采摘到12月份了。
0: 据了解，绿康葡萄园共建有9个大棚，种植面积约

0: 15亩。为培育优质生态葡萄，园区始终坚持绿色种植标准，采用科学生态的栽种模式。产出的葡萄果粒紧实，无核多汁，自然挂果成熟，不使用催熟剂和防腐剂，最大程度保留了果实的原汁原味。
1: 咱们葡萄园的管理是从开春到挂果期间都是人工除草，做果后重点是做好熟果工作，咱们都是及时的把那种小果、吉祥果还有密集果，保证每串葡萄果粒分布均匀，光照通分到位，结出来的果头个头均匀，甜度更高。除此以外，咱们园里边还配有滴灌、喷灌设施，确保水肥管理，从源头保障葡萄品质。
0: 后高考经济是指高考结束至新生入学阶段，由准大学生升学装备购置、暑期休闲体验等需求催生的阶段性消费热潮。伴随着考生集中消费需求释放，我区3C 数码市场顺势升温，借力后高考经济迎来阶段性消费热潮，各大门店销量、客流量显著上涨。
2: 连日来，我区各大商超数码品牌门店、授权体验店人气高涨，不少家长前来挑选各类数码产品。为抢抓后高考消费窗口期，各大门店纷纷推出专属福利，依托高考准考证专属优惠、购机赠品、现金折抵、门店补贴、国家补贴等多重让利活动，精准对接考生及家长的消费需求，激活市场消费活力。
3: 家里弟弟毕业了嘛，然后我过来给他看一下手机，我听说咱这儿现在有国补，然后刚才店员也给我介绍了几款产品，那个价格然后配置上说的都挺好，但我还想就是自己再从线上去做一个对比。
4: 目前中高考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门店呢也迎来了考生的一个购机的高峰期，其中呢咱们华为的 Nova 系列是大家咨询最多而且也是选购最多的这么一款机型，这个系列的定价呢集中在3000到5000元这么一个区间价位，属于咱们一个高端系列的配置，但是价格呢属于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格，机身外观设计比较简约，颜值突出，综合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也比较契合咱们家长的一个预算的一个预期，那么成为我们本届考生和家长购买这么一款手机的一个热门的首选产品。
2: 除了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也成为准大学生的热门选择，不少家长表示希望为孩子配备一套好用的数码三件套，既方便大学学习，也满足日常娱乐和社交需求。
5: 这次高考以后，整体门店的客流量提升很大，基本上像对比上个月的话，整体提升了是30%左右。然后对于产品方面，主要是对于手机、平板、笔记本、手表、耳机这方面的需求很大。然后目前的话，我们针对于高考生方面也是有很多优惠，在电补方面，我们是支持了高考生认证，就是高考生的话，凭借准考证在小米商城上做认证是会有额外的优惠。补贴像手机是可以优惠100，然后笔记本的话可以优惠300到500这样一个大力度的一个优惠，然后国补的方面我们这边也可以参与，基本上是15%的一个国补补贴，最高500元这样一个消费，然后笔记本的话是最高1500的这样一个补贴力度。
2: 今年随着数码产品智能化升级， AI 功能广泛应用，考生消费偏好明显转变，更青睐高性能新款式强智能的中高端数码产品，消费需求愈发品质化、智能化。本次数码消费热潮将持续至8月底开学季，各大数码品牌还将叠加优惠福利，升级购机权益，持续激活暑期消费市场，助力准大学生配齐入学数码设备。

0: 里中问起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人生不会重来一次。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

0: 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0: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 将执

0: 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7: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6: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7: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6: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

0: 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7: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2: 顶住顶住顶住，
7: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3: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3: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6: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
12: 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4: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蜀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禅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8: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摊点，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9: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0: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

0: 出舱安装。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5%。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他

0: 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起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